0: ᱠᱚ ᱠᱟᱠᱚ ᱧᱮᱞ ᱢᱮᱭᱟ ᱟᱹᱞᱤᱧ ᱢᱚᱱᱤᱥᱩᱨᱮᱱ ᱯᱮᱛᱮ ᱟᱹᱯᱤᱞᱮ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ᱥᱮ ᱟᱨ ᱡᱟ ᱦᱩᱨ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ᱭ ᱨᱚᱡᱤᱛᱟ ᱦᱩᱨ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ᱭ ᱨᱚ ᱛ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ᱩᱣᱟᱜᱮ ᱵᱮᱴᱟ ᱩᱣᱟ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ᱟ ᱛᱮ ᱥᱮᱱ ᱠᱟᱜ ᱮ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ᱩᱜᱤᱱ ᱦᱩᱨ
1: अभी आपने सुना है यह जरूरी संदेश। श्रोताओं, आप सुन रहे हैं आकाशवाणी चाईबासा से फिल्म संगीत का कार्यक्रम जोहर चाईबासा। कार्यक्रम का अगला गीत हमने लिया है फिल्म प्यासा सावन से। आवाजें हैं लता मंगेशकर और सुरेश वाडेकर की।

0: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ᱛᱥᱚᱞᱞᱚ ᱚᱱᱛᱚᱨᱜᱚᱛ ᱯᱷᱚ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ᱩᱱᱠᱩ ᱞᱟᱞᱚᱱ ᱯᱟᱞᱚᱱ ᱪᱮ ᱫᱮᱠᱷ ᱨᱮᱠ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ᱥᱩᱞ ᱦᱟ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ᱤ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ᱛᱥᱩᱠ ᱢᱮᱱ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ᱢᱚᱨ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ᱲᱦ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ᱩᱢᱚᱨ ᱡᱚᱲᱟᱣ ᱠᱟᱛᱮᱫ 115 ᱵᱚᱨᱚᱥ ᱦᱩᱭᱩ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ᱷᱤᱠ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9955131364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9090070489 ᱨᱮ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ᱛᱥᱚᱞᱞ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ᱱᱟ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ᱤᱧ ᱵᱤᱨᱚᱧ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0: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